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啱啱为大家送上过系威尔第嘅作品《阿鲁道》里面嘅序曲，为我哋演出嘅系由沙尔带领嘅国家爱乐乐团。而之前我哋亦都欣赏过有德弗扎克嘅作品，系佢嘅 E 小调马祖卡舞曲 B89，小提琴家霍迪卓加同埋钢琴家马拿卓合作带嚟嘅演出。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Music 真的很难啊，上完堂都不明白老师讲什么。
2: 怎会呢，音乐都可以很轻松地学的。
3: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2: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3: 有我 Steffi
2: 同我 Candy
3: 同大家一路睇戏，
2: 一路食嘢，
3: 一路上音乐堂。
1: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3: 星期六
2: 二至四，
3: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啱啱由卡拉扬领导柏林埃乐联同钢琴家冼米文一起演出。
1: Pianist Christian Zimmermann there with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all under the baton of Herbert von Karajan for the 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Opus 54 of Robert Schumann.
2: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嚟到马德里国家音乐厅，欣赏一场由四位西班牙顶尖嘅独奏家带嚟嘅室乐音乐会。佢哋分别系小提琴家希维亚、中提琴家拉拿费南迪斯、大提琴家阿利亚斯同埋钢琴家洛迪尼斯。四人会送上舒伯特嘅 F 大调慢版协奏回旋曲、舒尼格根据马勒嘅17小节草稿写成嘅钢琴四重奏。仲有德福扎克迟迟都未能完成的钢 E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这场来自马德里的室乐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大提琴家王健联同萨尔斯堡室乐团啱啱一齐演出蒙安嘅 G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1: Cellist Wang Jian there with the Camerata Salzburg in the Cello Concerto in G Minor of Georg Matthias Mohn.
2: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听过一点钟新闻之后呢，来到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莲影啊，我们呢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了。咁阵间呢为你揀嚟咗一啲二十世纪音乐啊，其中呢有布列顿的钢琴作品，就是三首小品了。这套钢琴曲其实是音乐肖像来的，里面三首小品各自描写布列顿儿时的朋友的。这三位朋友呢叫做约翰、达芬尼和米高，不过他们都不是音乐家，长大之后呢也都甚少和布列顿往来了。至于音乐风格呢，就和布列顿的前辈布里奇相近了。稍后我们听下钢琴家侯夫弹奏，跟住咧，我哋听下德布西嘅交响素描《大海》。德布西嘅谂法咧，就唔系用音乐直接模仿大海，而系想表现人对大海嘅想象同情感嘅。里面咧有三个乐章噶，我哋阵间听下第一个乐章《海上的黎明至中午》，我哋可以感受到海景逐渐由黑暗变得光明。这个录音会由范志登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噶。至于现在呢，我们不如先听一首莫扎特音乐，是原本为男低音而写的小咏叹调《手上的一吻》。这首咏叹调在1788年创作，莫扎特后来也都将这首歌的旋律放入去朱比特交响曲里面。这个版本呢就会由巴塞管演奏家沙边娜美亚联同史贝宁指挥的巴塞二室乐团一起演出。

0: 这段音乐由幽暗的感觉开始，最后就是一片光明，是德布西的《大海》里面第一乐章《海上的黎明至中午》，刚才由范志登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
1: This section began with Wolfgang Amadeus

0: Mozart's aria Un bacio di mano, A Kiss on the Hand, KV541, featuring Sabine Meyer on the basset horn, accompanied by the Basel Chamber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onductor Andreas Spering. Next, we enjoyed Benjamin Britten's three character pieces, John, Daphne, and Michael, played by Stephen Huff on the piano.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Claude Debussy's From Dawn to Noon on the Sea from La Mer, perform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with Jaap van Tweeden conducting.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2: 接下来想和你一起听一些由民歌取材的作品，其中一套是法国音乐来的，作曲家是康特鲁比。康特鲁比虽然写过管弦乐曲、室乐和歌剧，不过他最成功的作品就是由奥芬涅山区首集，然后改编的30首奥芬涅之歌。阵间带给你其中一首叫做《牧羊女》，会由女高音辛普森联同罗菲指挥的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演出。接下来就是法雅的西班牙民歌了。在这套音乐里面，法雅很出色地示范怎样将民歌旋律融入成为一首20世纪作品，而里面的7首歌曲是各自反映西班牙不同地区的民歌特色的。阵间带给你最后的5首，就是阿斯图利亚民歌、霍塔舞曲、摇篮曲、悲歌和菠萝舞曲。不过这个版本是由法雅的学生哈夫达改编给钢琴独奏的，阵间由优伊特弹奏了。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小提琴曲，就是克赖斯勒创作的《吉卜赛女郎》，交给小提琴家贝尔，还有钢琴家谷卡。

香港国际长笛比赛今年踏入第四届，闭幕音乐会由比赛冠军得主以及评判团送上一场音乐盛宴。传奇长笛大师艾德蒙·戴维斯、宫廷重典等等都亮相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一齐演出。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已经圆满结束了。第四台为你录制了当中的精华片段，在五月到八月逢星期日的这个时间为你播出。首先带来是合唱决赛，今个礼拜就有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的初级组，一共四队决赛的队伍参赛的。首先呢，是培侨书院小学部的合唱团演唱帕克的《流星》，还有吉尔平的《闪电》。There are four teams competing in this final, beginning with the choir of Poi Kiu College Primary Section. Here it is to sing Shooting Star by Andy Beck and Lightning by Greg Gilpin.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我是戚家榮。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有六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去1838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坏车离场，不过龙翔道天桥近油池湾消防局快线有坏车，龙尾喺南连完结。伟发道通往观塘绕道嘅支路有坏车，龙尾丽港城以及柴果岭道近天后宫。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喺收费广场；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香港电影资料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西隧入口车多，龙尾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现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演艺学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八号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香港剧场工作者咧，其实一直在国际舞台嗰个嘅视野咧，都跟得好贴嘅。嚟紧嘅五月份咧，有一个咧新鲜滚热辣嘅普立兹奖，啊，讲紧戏剧嗰个范畴啊，有一个获奖嘅作品咧，会喺香港发表。嗰个嘅粤语译法咧，就叫伊朗式英文。呢、这个式咧就系、是、认识，识唔识嗰个识。咁今日好高兴咧，请嚟导演同埋译本整理李志达嚟同你倾偈嘅。阿达你好，
4: 系东飞你好。
3: 嗱，咁我知道你哋个艺术团队咧选择咗一个好有质素嘅剧本，亦都系一啲都唔系老远嘅。呢、这个剧本讲紧都系2022年首演，咁23年咧就攞咗普立兹戏剧奖嘅。咁剧作家咧亦都系非常之后生，系一个34岁。嘅美國嘅劇作家，佢係喺美國出生，但係爸爸媽媽咧就係、是、伊朗人嚟嘅。咁我透過呢一種嘅叫做移民嘅第二代啦，去即係透過呢個作品咧，去講緊關於母語同埋英語之間嘅關係。咁我想先想請問一下你啦，喺咁多普立茲獎嘅作品裏面，點解你特別鍾情呢一個劇作家咧？
4: 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啊！其實我哋当然团队入面我哋有好多，即系唔系而家演出团队就系、是、最早个团队，但我哋都的确团队入面咧都有做过好多剧本嘅研究，即系有咩剧本系好适合我哋2025、2026年呢个而家嘅状况嘅香港人睇咧咁样。咁其实都拣过一啲德国剧本，或者拣过其他普立兹奖嘅剧本，但系 English 呢个剧本咧，的确系好快就令到我哋觉得好吸引。咁好似 Coffee 啱啱讲啦。入面嗰个语言嘅位置呢，我觉得係好少剧本咁样去处理嘅。咁或者我都讲少少呢个剧本嗰个背景，或者佢大概做緊啲乜嘢。其实就係讲一班伊朗人，佢哋基本上都係为咗要移民啦，所以佢哋就需要学英文。因为英文真係好多时就係移民一个好重要嘅技能，即係你去到当地能唔能够同人沟通。咁然之后呢，所以呢个戏呢入面就係讲一班伊朗人，佢哋母语系伊朗语、波斯语，佢哋需要去學英文咁樣。咁呢一個情景啊，喺我哋2025年，其實我哋做過一次讀劇先至做今次嘅首次演出嘅。
3: 嗯。
4: 嘅時候覺得好 relevant 啊。我相信即係我哋好多朋友或者可能自己都有諗過。

0: 文，而移民好大程度的第一个关卡的确就是语言。好多时候剧本里面都见到的，我们的可能我们识的东西差不多，我们的大学学位可能都差不多，但是就是去到那个地方，你能够几能够善用英语去表达自己呢，就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咁呢一个 English 呢个戏呢，就正正就係尝试表达呢种非母语者佢哋对英语嘅困境。而呢种困境呢，令到我哋当时就揀呢个剧本啦。
1: 是嗱，因为咧你就讲移民啦，其实除咗移民之外咧，有好多人都譬如话要留学啦，要移居啦，或者系旅居啦，其实咧英语咧都真系好可能即系必须要去即系识翻一两句嘅。咁我见到咧原文嗰个剧本咧，因为我都揾过啲资料搜集，你刚才亦都分享过嘅。伊朗最主要嘅官方嘅语言系波斯语。我见到你哋喺呢个嘅粤语嘅翻译里面咧，资料咧有六位朋友咁多，咁咧你系其中一位嘅，咁但系咧你亦都系负责呢个译本嘅整理，可唔可以问一下或者分享一下，究竟嗰个系一个咩过程？喺个译嘅过程里面，点解有六位朋友咧？我喺资料上高睇到，同埋你喺呢个译本整理嗰度遇到啲咩挑战？尤其是讲紧波斯语转成粤语啊，定系话本身你都会忠于原著讲紧波斯语同埋英语之间嗰个嘅差异咧？
0: 呢个好有趣嘅问题。嗱，先回答个简单啲嘅。一开头咧，其实我哋系一个读剧小组。咁当然你见到我哋个译本嘅最初翻译者入边，譬如有卢已经，即系剧场非常之火红嘅导演啦，都系我哋嘅读剧朋友咁样。我哋其实最开头真系谂住系，喂，读剧成本又低，咁不如就。即系拣个最难嘅剧本，咁啊读一读佢，又卖下飞咁样，即系一个学习过程咁样。咁所以咧，你就见到即系当时就好多译者，就我将个戏咧就拆咗做五六份，我一人译一份，咁我最尾我就包底，我就将嗰个译本整理做一个统合嘅语言啦，同埋即系我 make sure 上问下你系make sense 嘅咁样。咁所以先至有咁多译者啦，咁我就系最尾把关嗰、那个。咁我把咩关咧咁样？如果有即系心机嘅观众听咗我哋呢个访问，听到谷飞问呢个问题咧，咁你就可以留意下呢个位咯。其实剧本原文咧就英文嚟嘅，全部都系英文。但系咧编剧佢就俾咗一个 note， 系咩咧？就系如果呢一啲演员咧系讲紧波斯话嘅话咧，就会系一个流利嘅英语；如果呢啲演员咧系讲紧英文嘅话咧，就会系一个有波斯口音嘅英语。OK， 我讲多次咯。如果啲演员系讲紧佢嘅母语嘅话咧，你将会听到流利嘅英文；如果呢啲演员咧系讲紧英文 ，which 系外语咧，你就会听到有口音嘅英文。咁咧呢个剧本就喺呢个地方好特别，你就会咧喺个台面度见到啲演员咧，佢哋学英文嘅时候咧就会，哎呀，充满口音，好困难咁揾紧下一个句子啲字啦，揾紧啲 grammar 啦咁样，但系都系英文嚟嘅。但系咧一转到波斯语咧，突然间就会好流利嘅英文。呢一个位咧就是我哋翻译最棘亦都最爽嘅地方。我哋点样将呢一个学语言嘅过程，咁啊呢位编剧咧亦都好聪明咁样啦。你喺英文版会见到佢哋就系即系讲英文讲外语嘅时候咧，就会好困扰。一讲波斯语咧，突然间就可以即系我口讲我心啊，突然间就好流畅，我表现到即系内心佢关于可能系关于自己未来啦，关于土地啊等等嘅关嘅 struggle。咁我哋喺中文版本咧都諗咗幾個版本嘅，係啦，我相信都唔多觀眾會聽嘅，我就少少劇透一下。最早咧，我哋曾經諗過咧就係外語咧就用普通話嚟做，因為好多香港人咧都有經歷過學國語嘅，
1: 即係普通話都好多口音㗎、哎。你北方嘅普通話同埋南方嘅普通話已經唔同啦，你淨係四川嘅普通話已經唔同一個口音。
0: 係啊係啊係啊，嗱，我諗大家即係。一定去過台灣旅行啦，係咪？即係我哋國語都還好，但係即係到你講，你都發覺係真係你個腦好多嘢想講，你口可能只能夠表達到啲好普通嘅嘢。咁呢個咧其實都幾符合 English 嗰設定嘅。一度咧我哋係諗住英文就係國語，咁啊佢哋母語咧就用廣東話表現。咁咧但係咧呢個戲咧，因為英文堂啊嘛，七八成都係外語嚟嘅，即係換言之咧就七八成將要用國語或者普通話嚟演。咁咧。我嘅演员当年咧就承受唔到，或者观众都觉得好棘，即系成个戏都普通话喎，咁仲要系有口音，听起上嚟就好困扰啦。咁所以咧，我哋当时咧，其实都系卢仪敬一个灵机一触，其实我哋可以用广东话嘅书面语去营造一种。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27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22年嘅今日，李斯特嘅屋企咧就搬到去维也纳啊，咁好让只得10岁嘅李斯特咧，可以喺一个高啲嘅程度啦，读一啲好啲嘅音乐，接受一啲好啲嘅音乐教育。我欣赏过李斯特嘅第一梅菲斯托圆舞曲，钢琴家侯夫演出过。
1: You heard Stephen Huff on the piano playing Liszt's Mephisto Waltz No. 1.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一个 Happy Friday 嘅日子嚟到五月八号，欢迎你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呢一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啊，先为你带嚟啦有巴克嘅作品，系佢嘅 F 大调第二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7，有请拉蒙所领导嘅弦乐乐团。

他们是由拉蒙所领导的意乐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巴克的 F 大调第二布兰登堡协奏曲。巴克的作品之后去到葛利格的乐曲的出现，他为剧乐皮尔金所写的音乐似乎好像比舞台的演出更加受欢迎，尤其是在当中一首的清晨。听下马素亚所领导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

0: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1: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布鲁克，是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属于 G 小调的这首乐曲，有小提琴演奏家郑京和联同金本所带领的皇家爱乐为我们演绎当中的第二乐章。

0: 佢系小提琴演奏家郑京和联同金本所带领嘅皇家爱乐乐团，刚才演绎过有布鲁克嘅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为《天方夜谭》这部作品所写成刚才的其中一个乐段，讲及的是年轻的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安素美率领瑞士诺曼第乐团为我们的演奏之后，又到将我们今个星期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下星期一同样的时间晚上7至8，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同你分享好音乐啦，拜拜。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Chin Li Wei and pianist Catherine Schott performing Brahms' Cello Sonata No. 1 in E minor, Opus 38.
1: 刚才听过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作品38，由大提琴家秦立毅和钢琴家史托合作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我哋一起欣赏紧系钢琴家史托全球告别巡演嘅上海站，佢同大提琴家秦立毅合作嘅演出。节目嘅尾声，我哋会听到拉赫曼尼诺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呢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901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人生嘅重要转捩点啊！喺第一交响曲首演失败之后，佢曾经陷入长时间嘅创作低潮，后嚟透过催眠治疗逐渐恢复信心，并迎嚟创作高峰。呢首奏鸣曲正系喺佢著名嘅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冇几耐完成嘅。作品系提献俾大提琴家布兰道科夫，并由作曲家本人同佢同台首演，显示出两人密切嘅艺术合作关系。呢首奏鸣曲共有4个乐章，结合咗浓厚嘅浪漫主义抒情性同埋高难度嘅演奏技巧，尤其钢琴部分极为宏大啊！拉赫曼尼诺夫将钢琴同埋大提琴视为平等嘅伙伴，好多主题先由钢琴提出，再由大提琴加以发展同埋变化，从开头深沉嘅气氛到最后明朗而充满活力嘅最终乐章，整部作品展现出丰富而且多层次嘅情感世界。
0: Composed in 1901, the Cello Sonata in G minor emerged at a turning point in Rachmaninoff's life, following a prolonged creative crisis after the failed premiere of his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喺1904年，马勒嘅事业咧就如日中天啦。佢嘅第二个女咧，亦都喺呢一年嘅6月出世啊。一如以往啦，去到夏天嘅时候咧，佢就会离开维也纳，去到咧麦尔尼格嘅湖边一个别墅度度假。第七交响曲嘅第二同埋第四个乐章就喺呢段时间完成噶啦。咁第二年，即系1905年嘅夏天咧，佢就写埋第七交响曲嘅第一、第三同埋第五个乐章。呢一首作品就喺1908年喺布拉格，为到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一世登基金禧纪念嘅致庆入面首演啦。不过咧，由创作开始去到首演呢几年之间，马勒咧嘅事业同埋生活都急转直下。1907年嘅时候咧，佢就被逼辞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嘅职位，佢个长女咧亦都因病离世。呢段时间，马勒亦都发现自己患上咧晚期嘅心脏病啊。不如咧，我哋而家一齐欣赏一下啦，拜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绎马勒嘅呢一首第七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

伯恩斯坦领导纽约爱乐乐团送上过马勒的第七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啦，就系宾基嘅《伊丽莎白小夜曲》，有请汤连逊同埋佢指挥嘅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汤连逊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冰基的《伊丽莎白小夜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暂时结束，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送上第二部分的节目，一阵间见啦。

0: 星期日下午3点嘅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嘅音乐瞬间。作品系喺拉赫曼尼诺夫喺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嘅。之后系肖斯达高维涅嘅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嘅第二部分。收听3点至5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呢啲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嘅作品啦。
1: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布桑尼的第一册《印第安日记》就有四首的钢琴独奏，就以印第安的主题作为基础，而第二册呢就只有这一首《精灵舞蹈之歌》作品47。早教话呢，这一首作品是弦乐、六支管乐和一个鼓的练习曲。我们欣赏一下若飞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的演出。

若非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国布桑尼的《精灵舞蹈之歌》作品47，是来自他的第二册《印第安日记》。克鲁格神父在1838年法国出生，他六岁的时候爸爸就过身了，之后一家就去了北美洲定居。1860年他立志侍奉神。今日欣赏他创作的叫做《耶稣的生平》，是钢琴独奏的作品，一共有六部分，我选来的就是其中的第一至第三首和最后一首，分别是拿撒勒、伯里恒、勒尼撒勒和阿里路亚。有请钢琴家华尼加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布斯泰乌德这首专主种就很有巴洛克时期中期的法式的意大利风格。不过呢，这首作品是不是真的布斯泰乌德的创作呢，就一直有存疑啊。手稿呢就没有作者名，而他的名字只是出现在封面一个正方格框住啊。而且呢还是后期加上去的。从风格研究，有学者认为呢就不是他的作品，不过亦都有人认为是。是不是都好呢？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专主种。

呢一首咧就系布斯泰乌德嘅专主颂，由瑞特指挥剑桥合唱团连同新音乐团以及多位歌唱家一齐送上，有女高音迪维逊同埋希尔，女中音马歇尔，男高音布列克威尔，以及男低音荷利德同埋克鲁奇。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华根纳，系1939年完成嘅俄罗斯主题《引子与副格》。作品47，有请管风琴演奏家郭隆卡。

管风琴演奏家郭龙卡送上过华根纳的俄罗斯主题引子与副驾曲作品47。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星期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瞬间。作品是在拉赫曼尼诺夫在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的。之后是肖斯达高维涉的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的第二部分。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了。

刚刚欣赏过的横版与五首变奏曲是莫扎特的音乐，而之前亦都带来过有唐乔望尼变奏曲。开始这个钟头的节目，你欣赏过有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横版，接着将会欣赏到有 J.S. 巴哈的 C 大调奏鸣曲，亦都有鲍海尼尼的 C 小调交响曲其中第二乐章。

刚刚听过有莱察的 A 大调长笛五重奏，而之前有大提琴家罗逊拉奏过是佛瑞的哀歌，亦都有艾尔加的叹息。而开始这个钟头节目有罗卡泰尼的小提琴奏鸣曲。在稍后你将会继续听到是布拉姆斯的 G 大调三重奏和桑亚的 D 大调幻想曲的。

刚刚欣赏过由英国作曲家迪帕特的哥里尼幻想复协奏曲，由圣马田新乐团的成员去演出。在之前我有听过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545， 由钢琴家内田刚子去弹奏。而开始这个钟头有佛汉威廉士的六袖子幻想曲，是由伦敦交响乐团去演出的。接住落嚟会为你带嚟两首嘅作品，首先有贝多芬嘅第五号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别名《春天》当中慢板乐章，拉奏小提琴嘅有大卫爱尔斯泰克。再跟住我哋会听到有华台夫嘅《溜冰者圆舞曲》，由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啱啱欣赏过有西班牙作曲家葛拉纳多斯的《少女与野莺》，弹奏钢琴的是西班牙钢琴家拉洛加。在之前有浮雕合奏团演出洛克的第六号 G 大调古提琴组曲。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古典古乐团演出莱察他为双簧管和弦乐四重奏而写的五重奏作品107。除此之外，还有德弗扎克所写的 G 小调大提琴回旋曲作品94。拉奏大提琴的是马友友，还有柏林管弦乐团一起演出。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五月九號，由我馬賢影同你今日話當年。琴日就係鋼琴家 Rudolf Serkin 舒爾健嘅逝世紀念日。舒爾健生於波希米亞地區嘅猶太家庭，佢爸爸係男低音歌唱家，所以舒爾健細個未識睇字，先識睇譜。九歲嘅時候，佢去到維也納，除咗學鋼琴，亦都跟馬克思同埋勳伯克學作曲嘅。1920年，佢認識到小提琴家貝殊 Adolf Busch， 兩個人一齊喺歐洲巡迴演出。1935年，舒爾健同貝殊嘅千金結咗婚，成為一家人。後來全家搬到去美國，舒爾健獲聘成為寇蒂斯音樂學院嘅教授。1968年仲成為咗院長。佢又同貝殊喺佛蒙特創辦馬寶路音樂節，每年夏天都同好多音樂大師同埋年輕樂手共聚一堂演奏室樂噶。舒爾健為人忠直誠懇，在樂壇裏面深受愛戴，他有非常扎實的技巧，演奏風格高貴熱切，主要曲目範疇是由巴克至到布拉姆斯的德奧作品。他的演奏生涯維持到84歲才結束的。今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Anatoly Leonov 李亚道夫的生日了。李亚道夫是在1855年在圣彼得堡的一个音乐家庭出世，他的爸爸和祖父都是知名的指挥，所以他小的时候已经在家接受音乐训练。1870年他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起初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来亦都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作曲学生。不过冇几耐之后，李亚道夫因为经常缺席而被赶出作曲班，直到1878年他要准备毕业作品的时候才获准再去上堂。结果他写成的毕业作品戏剧配乐《马西纳的新娘》首演成功。李亚道夫之后亦都在学院里面教理论、对位法和作曲，其中一位学生就是普罗戈菲夫了。李亚道夫在教学之余亦都有作曲和指挥，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民族色彩，很多时还以民歌或者是民间传说作为素材。他的管弦乐作品《女巫巴巴雅加》、《魔狐》和《交响诗》《基基摩拉》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的。